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

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0: 退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6: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昆地藏酒，岁月沉香，温润绵长。
9: 喝昌宇，品良香，昌宇烧风酒。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一分钟，两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春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数作曲家都用它激发灵感，创作出来永恒的旋律。讲到春天，哪首作品最先跳出来？或许很多人会说《春之声》圆舞曲。这个作品是当年小约翰施劳斯在创作他的歌剧的时候里边的一首女声咏叹调。最开始问世的时候是有歌词的，歌词描绘了春天，云雀如何，春天的风景如何，

后来这首作品走红之后，在音乐会当中拿掉了人声，就保留了乐队的部分。那么随着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的传播，这首作品让全世界人民都觉得旋律是那么的美妙。那么今天我们的开场就首先让大家一起回味这首《春之声圆舞曲》。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

0: 补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补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路。
1: 来，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

0: 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
2: 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1: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
2: 嗯，
1: 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上海，他叫冯冉宁。他说，在大城市飘着，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像只蜗牛，背着房租和生活的壳，爬得死慢死慢的，看着别人飞黄腾达，心里也是急啊。我想点这首《蜗牛》，就是想提醒自己，哪怕慢点，只要咱一步一步的往上挪，总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如果今天的这个项目通过了，我一定给自己加个鸡腿儿。嗯，
0: 一步一步往上挪，总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这恰恰是这首歌最硬核的精神，就是承认我有点慢，但是我绝不认输。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也当作给自己的提醒和犒劳吧。生活需要这种加鸡腿的自我鼓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属于奋斗者的《蜗牛》。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所。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知足了。
4: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0: 爱情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

上你的意志，你就怎么样，如今变得更倔强，因为我爱的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硕，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底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铁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孟佳琪。他说，我想点一首鸭子送给刚刚分手的自己。某人以为我会哭死，其实啊，我早就想撤了，就像歌里唱的，既然不合适那就啊哈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只快乐的单身鸭子，潇洒的游过，谁都别想拦着我。
6: 哎，我觉得
7: 真好，这个态度啊，
6: 挺飒的一个女孩。你的这种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的洒脱，那非常的酷，这才是现代女孩该有的范儿。
7: 没错，
6: 对不对？
7: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一起来听鸭子。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于纯瑶，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他说想当年啊，拖着行李箱离开了村口，回头看爸妈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心里是酸酸的。我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离家打拼的朋友，虽然开始很难，但咱们都是勇敢的小小鸟，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的飞吧。
1: 没错，其实在一个城市里边人太多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深夜的疲惫，但是自己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想对纯瑶还有所有在外拼搏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句，每一只用力扇动翅膀的鸟都有资格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在的孤独是咱们未来的勋章。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鼻子堵不通气，流鼻涕，
3: 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3: 过敏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3: 鼻窦炎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凯迪仕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李明轩。他说，我想点播阳光彩虹小白马。人这一辈子啊，也就3万多天，想那么多干啥呢？生活有时候挺难的，咱们就得学会难得糊涂，只要对得起良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别管别人怎么看，咱们自己就是最棒的，做个快乐的傻瓜也挺好的，一切啊顺其自然。
1: 明轩说的太对了，是吧？日子是自己的，活得敞亮比活得正确要更重要。把力气花在值得的事儿上，把快乐留给咱自己。
1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决定要这么痛快活的你，也送给所有正在练习糊涂哲学的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大张伟这种欢脱的节奏，一起做一匹无忧无虑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凯迪士智能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即，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即，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即。优任即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即，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叫梁永永，当兵五年，现退役二十一年了。
1: 我叫刘鑫，当兵两年，退伍二十年。
2: 我叫杨艳峰，当兵八年，退伍十八年。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士智能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请小姐原谅。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英雄虎胆》，讲述解放军侦察科长曾泰假扮国民党副司令，潜入敌营，配合大部队剿匪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这一题材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新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曾泰的扮演者于洋则凭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坚毅的气质，将那个深入虎穴的英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导演阎纪周为还原剿匪的艰险历程，先后走访了桂南100000大山地区，深入了解了人民解放军歼灭匪帮的经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创们这种沉浸式创作使影片充满了纪实感，也为作曲家高如新的配乐提供了真实基调。

0: 粮食准备好了，见了司令和夫人，就说我崔老九问他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嗯。
2: 穷鬼。

0: 就当做哎哎哎。哎哎
1: 耿浩，你哭什么？
2: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3: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连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4: 是。
2: 老林呐，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1: 想起了当年时，
0: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1: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呢。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0: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
1: 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
0: 是啊。
2: 不会出事吧？
1: 去吧，把衣裳换换。
2: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
1: 我真担心副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
2: 不会的，我的太太，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给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
1: 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4: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3: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
4: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哎，谁知道啊。
5: 回答确实一些。
3: 不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供给你们。
5: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
3: 五千。
4: 三千。
3: 号称是五千，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七八万。
4: 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
4: 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三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一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骨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

0: 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1: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0: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2: 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0: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0: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副司令，你。
1: 好。哦，
2: 行行行行，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孩子呀。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嗯。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他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5: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5: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5: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说的，我来说。
1: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安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这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4: 只要九块九。
16: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英雄虎胆的电影配乐由作曲家高如兴创作，为剧情中的每一处惊险情节都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当曾泰出入敌营，国民党司令夫人李月桂为了试探他，在会场跳起了伦巴。此时斐特在伦巴乐声中纵情声色，镜头却穿插着他们虐待百姓的暴行。高如兴采用拉丁风格的伦巴节奏， 以欢快的旋律反衬敌人的残暴，形成尖锐的视听对立。这一音乐上的处理是他对残暴不仁的讽刺，音乐中刻意加入不协和音阶，暗示这群人纸醉金迷下的精神扭曲，也昭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灭亡。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的视角，共同感受影片中音乐的魅力。

0: 忘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
0: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2: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党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是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死的冤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和虚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马上送去。
1: 好。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2: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2: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3: 哦，
2: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4: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2: 好吧。

买蛇皮喽。你这儿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2: 先拍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3: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2: 沙河西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3: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宋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定台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1: 有，
0: 在3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码头山一带。
1: 好吧。
2: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副。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姜，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德国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更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0: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我副司令的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

0: 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1: 是。
0: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2: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给你送信来的？
0: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3: 是什么样的人呢？
0: 是个独眼龙啊。
3: 那你把信给我吧。
0: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4: 嗯嗯，是啊，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啊，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0: 好，就这样吧。
4: 哎，好。
0: 好，再见。
4: 好，再见。
0: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4: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0: 啊，
4: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0: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5: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0: 上派部队袭击他一下，也许这样会帮增他一点忙。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2: 没有。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8: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英雄虎胆》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范式，更多展现集体智慧的力量。影片中除了突出男主角曾泰的无畏和果断，对于配角的塑造也是十分生动的。睿智勇敢的老猎人秦大爹帮助曾泰除掉了反派独眼龙，解放军战士耿浩为了掩护秦大爹传递情报，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军，最终壮烈牺牲。而配乐也在英雄群像的塑造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影片通过多声部音乐设计，强化了角色的立体感，用音乐语言交织出信仰、人性与使命的共鸣。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哼，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1: 贺志雄。
2: 你哥哥？
0: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喝的
3: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0: 你胡说！我逼了你这个奸细，我宰了你！
4: 住手！
0: 住住住！这什么？
1: 49号来电。

0: 小兰，昨天晚上你看见何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墟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快
4: 干什么？这是，
5: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杜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惊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
6: 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7: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3: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7: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3: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7: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孙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3: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7: 振廷，别生气了，你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3: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7: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3: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1: 今天跟副司令谈的怎么样啊？
7: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2: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还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九爷。马政委，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2: 嗯，
7: 这儿还有封信呢。
8: 嗯，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连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4: 好啊，我们走吧。
8: 好
4: 吧。
8: 哎，
9: 好好。哦，
8: 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10: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9: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10: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9: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呀。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2: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3: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4: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0: 阿兰
1: 小心，
0: 来来来，
1: 夫人来要你好看。
0: 夫人，夫人又怎么着？嗯，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搜获。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好了。

0: 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1: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0: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1: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0: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1: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0: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1: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0: 49号。

0: 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0: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9: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8: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4: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1: 副官，我们龙东区的东西都到齐了。快快
22: 快办呐。
4: 展开。
22: 怎么样，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4: 给司令进忠孝。
23: 来来来，
24: 四十几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22: 什么？曾泰？
25: 大伙快来了，
4: 我们到齐了啊。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
1: 给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
0: 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了我谁的？
1: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2: 邓厅，
1: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3: 带去。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2: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5: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走。
2: 对，
6: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2: 嗯，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喽！
0: 真的？
1: 他娘的，真痛！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么各路的别动军，

0: 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1: 总部的决定英明。
0: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

0: 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1: 来干杯。
0: 为了我们的胜利，
2: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0: 谁？
1: 我。
0: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啊！
2: 我死定了。
0: 准备好。
2: 我懂了。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点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轻点点，啊，别冲，不能走吗？
1: 不能啊，到处都是巡逻队，
0: 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溪，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
1: 秦大爹，
0: 嗯，
1: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0: 哎，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
1: 给，
0: 不，
1: 秦大爹，我的腿不行了，
0: 你入手。
1: 哎，孩子，
0: 不能。
1: 哎呀，秦大爹，完成任务要紧啊，你别管我。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英雄虎胆》用音乐和影像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视听感受。如今重听那段伦巴舞曲，我们仍能感受到用艺术揭露黑暗的力度。而耿浩牺牲时的管弦乐，不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也是对无数烈士最激昂的颂歌，同时再次向观众传递了忠诚不是口号，而是用生命守护的誓言。配乐中那些充满积极的音符所代表的，正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步调一致的精神密码。当振奋人心的片尾曲响起，请记住，这不只是胜利者的凯歌，更是所有坚守正道者的精神图腾。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村阿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1: 是。
0: 撤，站住，不许动，把枪放下。
3: 你，
0: 我侦察科长曾泰，过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一方水土一方歌，一南一北各风华。北方民歌高亢嘹亮，藏着山河壮阔的气魄；南方民歌清丽婉转，蕴着烟雨江南的柔情。刚柔并济，南北和鸣，共同勾勒出中国民歌最动人的模样。为了让这些来自于天南地北的好声音被更多人听见，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为南北民歌开启了点赞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专区当中，为您心仪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聆听点赞都是为民歌添彩，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同守护传承这份独属于中国的音乐瑰宝。

耍龙灯那个跑旱船，扭秧歌那个踩高跷，龙灯盘玉柱，船儿水上飘，秧歌儿编蒜瓣。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

0: 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一场属于南北民歌的音乐盛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悠扬乡音汇聚于此，各展风采。您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打动您的民歌与歌手送上支持与鼓励。每一份喜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点赞都在为传承添力。所有的人气与呼声都将化作年末舞台上最耀眼的光芒，让动人乡音唱响时代华章。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

0: 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凯迪士智能所，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3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从北方的高亢嘹亮到南方的温婉绵长，无数经典民歌在这里汇聚交锋，共同书写中华音乐的璀璨篇章。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持续火热开启中，您在专区内的每一次聆听，每一次点赞，都是为民歌增添传唱度。现在就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刻参与互动，用您的支持让好歌声名远扬，让乡土旋律闪耀舞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福安范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七里香。还记得上学那阵子，老师拿这首歌里那句窗外的麻雀，
3: 窗外的麻雀，
2: 拿这句歌词来给我们讲啊，为什么麻雀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当时我物理成绩差得要命，但是这堂课我记得特别的清楚。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七里香，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歌词，而是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两条电线。知识我是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真的一下子把我拉回过去的时光。
1: 所以朋友们，物理好的谁能去我们央视频的那个杨小圈给我们回答一下，为什么麻雀两只脚踩在电线上不会触电呢？所以你会发现音乐真的是一个时光机，会把那些原本平淡的日子牢牢的给锁定在一个空间，然后呢通过音乐把我们带到那个空间当中。这首歌送给你吧，也送给所有被一首歌带回过去的人。也别忘了去我们的评论区回答一下这个物理知识。

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鼻子堵、不通气、流鼻涕、慢性单纯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鼻子痒、流眼泪、打喷嚏。
1: 过敏性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鼻子干、脑袋晕、额头痛。
1: 鼻窦炎，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仕智能锁，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凯迪仕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0: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张阳展，他说高考完的那个夏天啊，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他去海边，一路上啊风挺大的，他坐在后面抓着我的衣服。到了海边，我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后来虽然分开了，但那天在海边捡的贝壳我一直还留着，点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送给他吧。小梦，你还好吗？
9: 哎呀，这段留言听得我心里先是甜甜的，然后又觉得有点酸酸的。可能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这么一个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但是后来各奔东西了。但是至少那年的海风、单车和告白都是真真切切的。
10: 没错，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是海浪冲上了沙滩。那么海浪退潮之后呢，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如说那些亮丽的珍珠或贝壳。那也希望你跟小梦在以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遇到那个你们认为对的人，也别忘了那年夏天宁静。

0: 央视频好友薄荷冰水留言说，想点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送给我的小姨。小姨是我时尚的启蒙，小时候我蹭她的随身听还有磁带，听的第一盘就是这首歌。那时候没有歌词，我就跟小姨一边听一边记，你一句我一句猜歌词。后来歌词本出来了，我俩对着看笑得不行，当年记的那些词儿啊，真的是错得千奇百怪。这首歌送给她，祝我小姨50岁生日快乐。
1: 记歌词记错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但珍贵的是旁边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你一起瞎记，这个很温暖。
0: 有些错错得很美好嘛，就错成了你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是当年那些记错的词儿啊，你现在回头看可能会成了你们之间独一无二的暗号。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小姨啊，谢谢小姨当年的随身听还有那盘磁带，也祝她生日快乐，一块来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凯迪仕智能锁。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5: 苹果派派，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当年在湛江艺校读了3年，每天早上6点还是6点半呢，学校的广播室就会准时放《南海姑娘》啊，雷打不动。我都佩服广播室的师兄师姐和同学们，3年呢，天天不落。现在前奏一响，我头皮发麻，眼泪一下就来了。战役的小伙伴们，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
6: 我记得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喜欢一首歌，千万不要把它设成闹铃，不然迟早就听难受了。但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偏偏反着来的，广播室里放了3年，就一点没烦，而且前奏一响呢，反而觉得特别的感动。所以音乐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很奇妙的。
5: 是，战役的小伙伴们啊，如果你们在看我们节目的话，就在评论区回个话吧。这首《南海姑娘》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太原的杨树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天天见到那个女生就哼这首浪花一朵朵，唱我知道有一天，我知道有一天，就希望她可以懂我的言下之意，可以接住我的下半句歌词。现在听起来呢，感觉是单纯又天真
1: 啊，

0: 青春的那个时期，嗯，喜欢一个人，你是怎么表现的？
1: 我就偷偷藏在心里。
0: 哇，天哪，你
1: 好不好意思说。
0: 但是你知道男生怎么表现吗？就是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不经意的，甚至呢，会躲开他的眼神，但是要装酷。我还经历过，就很多男生要拿一个小镜子，圆镜子，那时候就看自己的发型，关注自己了。然后呢，还有就在他面前来个空气投篮啊，
1: 这个好多男生都会这样啊，走着走着啪一下。
0: 对，还有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呢，就是跟他作对。对，
1: 引起他注意。
0: 对，但是不要影响学习啊。
1: 划重点，认真学习啊。我们赶紧把这首《浪花一朵朵》送给你，也送给你那一段等待着回应的浪漫的青春。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凯迪仕智能锁。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手机用户181尾号9601的朋友留言说，我的爱对你说这个栏目就像是一座温暖的桥，把天南地北的温情、浪漫和甜蜜都连在了一起。今天听到网友点的，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动了。是啊，如果要写父亲就不能只写父亲，人到中年越发共情，那份安稳如山的安全感是用一生默默撑起的天空。父亲虽已远去，但怀念从未停止，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都在我的思念里鲜活着，温暖着，想借用这个平台把这份永远的爱与怀念轻轻安放。
1: 啊，一听留言，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有一天节目可不可以组织一个线下的家人的见面会，那时候大家来自于天南地北，然后面对面的一起来去分享大家的故事，一起来听歌，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总之谢谢这位朋友把我们这里当成你倾诉的地方。
8: 是的，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份怀念轻轻地放在我们这儿。但有的时候能被一直记得的人，他其实也在一直陪伴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替你把这首《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送给您的父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0: 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凯迪士智能锁。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凯迪士智能锁。
1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通胃液，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怡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喂啦系啊，嘿啦系啊，哟吼系啊，哟吼呀嘞啊！冷夜到哦，嗨嗨！春月酒吧把龙灯刷呀，日月酒吧红灯砸。
1: 三月桃花枝头挂哟，四月的娘子殿中茶哟。
0: 哎呦嗨，呀呀呀，要我嘿喽，要我要也不嗨呦
1: 呦呦。

0: 侯，百舸竞争流。
1: 扬帆逐浪迹，勇者立潮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和美之夜》的晚会现场，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
1: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和为贵，因和而美，和美寄托着人们最美好的愿景，它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景致，更是一种内在的心境，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我们追求心灵的宁静与平和，享受人跟人之间的真诚与友善，共同绘就了一幅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四川宜宾举办和美之夜特别节目，正是因为这座城市与和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宜宾被称为长江首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
1: 今天晚上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和美之约。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位朋友，他很特别，他来自1000多年前的遥远时空，他曾以一篇《滕王阁序》惊艳了历史的长河，他就是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王勃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到2024年我们在四川宜宾在和美之夜的现场，向您说一声您好。
2: 您君好，诸位看官，我穿越千年时空重返蜀地，如今这盛世繁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我愿以诗文会友共赏人间百态。今天我将以一种特别的形式把这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赠予诸位。

陈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诸君与我共贺如何？陈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

0: 脆呀、啊，伤痕累累。谢谢，谢谢朋友们，再见，再见，一斌。
1: 朋友们，以和为贵的相处之道，到美美与共的价值追求，再到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和美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包容和豁达。同样，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和美更是让每一处风景都成为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绝美画卷呢。接下来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套马杆》，为您带来草原儿女的浪漫，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吧，有请乌兰图扬。

0: 谢何洁。
1: 哇，现场太火热了，
0: 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和担当。这一连串的递进啊，如同一条璀璨的星河，照亮了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上，无数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情厚谊，传递着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表演艺术家鲍国安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将带领大家共同诵读曹操的名篇《观沧海》，让我们一同领略曹操笔下高山大海的壮阔，体会那份胸怀天下的豪迈壮志，好不好？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是水和胆胆树木丛生。

0: 谢谢。哇，今晚真的是最精彩的节目，最火爆的歌曲，最热情的观众，还有最美丽的宜宾，对不对？宜宾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的地方，我跟凡凡来过，我们都爱上了宜宾，要旅游就一定要来宜宾，好不好？凡凡是一个特别爱旅游的人，对吧？
1: 对，其实工作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跟随着工作去到不同的城市，如果有那么小半天的时间，我就会称之为旅行，因为我想每一个爱旅行的人都会在外面的世界见山见水见自己，这是最好的一种状态。
0: 外面的世界，有没有想起一首歌？欢呼声还不够哦，那来吧，让我们有请著名歌手齐秦为我们带来《外面的世界》。
2: 会唱吗？手拿起来，把手机的电灯打开好吗？

谢。我把这首《大约在冬季》送给云斌的朋友们，好吧？手拿起来哈，上面的。

的朋友，还有你们。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今天不仅是一场文化的盛宴，也是一次快乐的盛会。我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今天你们嗨不嗨？我觉得还不够嗨，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嗨歌让大家再次嗨起来，好不好？

0: 首嗨歌点燃了全场。
1: 宜宾的朋友大家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四川宜宾演出，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你们真的太棒了。
0: 第一次来宜宾哈，来之前对宜宾有没有做过什么功课，有什么了解？
1: 有好多好吃的，
0: 比如说
1: 是吃货燃面、
0: 燃面一说宜宾就想到燃面，其实燃面有很多种对吧？
1: 对，
0: 有那个荤燃面，有那个素燃面，
1: 吃素燃面，哎呀
0: 也好吃，有那个什么姜鸭面、炖鸡面，是不是？哇，
1: 对，一定要好好的每一样都吃一下。
0: 吃货来宜宾就对了，在这里能遍尝美食。当然宜宾同时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比如说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他是我国第一位蝉联两届奥运会双杠冠军的运动健将邹静元。来吧，掌声欢迎我们的老乡邹静元登场。帅不帅？
2: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心情啊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些年啊无论走到哪儿，我都特别想家乡的山和家乡的水，家乡永远是我心里面最温柔的牵挂。每一次踏到这片熟悉的土地上，我都能感受到家人们给我的力量还有亲切的温暖。
0: 这份力量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鼓励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的加油前行。今天邹静元除了要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打个招呼之外呢，他今天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黄龄一起演唱一首歌曲。现在虽然下着微微的雨丝，但是我看天气预报明天早上是一个大晴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有请二位。

太阳出来喜羊羊唱出了我们川渝人民豁达乐观的精神，还有我们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那份向往。朋友们，巴山蜀水，地灵人杰，长江浩荡，英雄辈出。宜宾作为川南门户，历史悠久，典故众多，这里曾经是

著名的人文景观刘碑池和诸多的诗篇。而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宜宾更是涌现出了赵一曼、郑佑芝等无数的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英雄儿女。而今天，伴随着滔滔长江水，在这片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土地上，让我们共同追忆那些过往的峥嵘岁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表演艺术家刘进先生带领我们共同吟诵《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有请。

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

谢谢。在我国的大西北，有一个地方叫可可托海。我想大家了解这里，是因为一首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来吧，朋友们，掌声有请王琦。

谢谢，谢谢王琦。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思绪从遥远的可可托海带回到星光灿烂的舞台之上，因为即将迎来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们，即将带来一首快乐向上、激情与活力的歌曲。有请 R.E.D 女团。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疑地望你想说有福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

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终于倾出这小子的往事。长年里月桂，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

0: 谢谢。
1: 中国有句古话，诗酒趁年华，在古人的世界里，以酒会友，以酒解忧，以酒抒怀，以酒明志，斗酒之间，诗词歌赋千古流传。
2: 是啊，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豪放不羁，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壮志豪情，再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再到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的默契相携，酒与诗的结合，展现出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世界。
1: 接下来呢，我们的现场将有3000架无人机，用一种特殊的形式再现酒中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潇洒神韵，让我们一起跟随着无人机的表演，共同朗诵著名诗篇《将进酒》，品味醉人诗意。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不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谢谢。宜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谢谢大家。接下来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刚好遇见你，带给大家还是一个小小的要求，会唱的一起来唱。

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希林，像小狮子一样拥有能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歌手张远为我们带来这个关于爱情关于成全的故事。
2: 宜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你们都是我的特邀嘉宾。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0: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1: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和美是和光同尘的智慧，更是至美。

0: 哎，无界的情怀。
1: 愿和美浸润千家万户，愿和美流淌四海五洲，愿和美成为世间最温柔的力量，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让爱与理解在人与人之间自由流淌，让你我携手共赴和美一程。

懂你想要的其实不多，平淡幸福的简单生活，人生路难免几经曲折，怀揣着将心拥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凯迪士智能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和美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倾情献唱经典之作。

三千架无人机巡飞，重现李白、王勃笔下壮阔诗景。资深表演艺术家李颂引万人相贺。和美之夜，与您共襄和美盛宴。

0: 观众朋友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美之夜特别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把这份和美带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用温暖和善良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嘉宾的精彩演绎，我们也要感谢在场每一位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热情陪伴。愿和美之光永远照耀着你我，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哪里？给出三个线索。第一，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大门。第二，这里每年4到6月啊，满城都会开香香的花朵。第三，这里也被称为高原花城。快猜，3、2、1。
1: 那就由我来替大家揭晓答案吧。
0: 哎，
1: 这里就是丁香之城西宁。
0: 没错，没想到一落地西宁哈，最先迎接我们的居然是满城的这个丁香的花香味儿。对，哎，真是免费的、天然的，
1: 是的，
0: 很好的城市香氛。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来到西宁哈，必须要邀请本地人给我们来做做攻略呀。那节目组呢也非常贴心的给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天籁歌者，他也是最懂故乡的家乡推荐官，欢迎淡增尼玛。
2: Hello， 周燕、凯奇，欢迎来到我的家乡。Hello， 大家好，我是淡增尼玛，欢迎来到我的家乡雪宝之都丁香之城。我保证今天这趟旅程有花香，有故事，有美食，绝对会让你们喜欢上西宁。
0: 来之前呢，我们对它的印象是高原之城，可能会觉得高原啊，荒漠呀，雪山呀，盐湖啊，但是来了以后你会发现这儿城市的绿化程度非常高，而且它的这个城市化建筑也非常现代化，所以就会给人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就是一股清新宜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非常美好。
3: 西宁人是不是都特别爱丁香呢？
2: 是爱到骨子里的那种，因为在西宁你一出门就能见到丁香，一开窗就能闻到花香，所以在西宁丁香不是花，是我们生活的气息。对，西宁常年空气质量也特别好，然后蓝天也多，也是我们全国热门的避暑地。
0: 你真的是最懂故乡的家乡推荐官。
1: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来的时候一路上都看到特别美丽的丁香，然后味道也特别香。
0: 嗯，
2: 对的。
0: 而且你看这公园里散步的人也很多。
1: 对，
2: 你说散步，我想起来一个小游戏，我们西宁人特别爱玩的一个小游戏，就是寻找五瓣丁香。
0: 哦，
1: 五瓣丁香
0: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平时丁香是几瓣啊？
2: 平时是四瓣。
1: 哦，四瓣
0: 啊，正常的丁香花是四瓣花瓣。
2: 是的。
0: 然后寻找五瓣丁香的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找到有五瓣花瓣的丁香。
1: 那是不是跟寻找四叶草是一个道理？
0: 你是会联想的。
1: 比如说找到五瓣丁香，是不是也是会寓意着幸运呢？
2: 是的。
0: 咱们现在正好这公园里丁香盛放哈，咱们要不现在就开始挑战一下？
1: 找一找，
0: 走，
1: 走吧。
2: 哎，哦，对，四个。
1: 哦，好香啊
0: ！Hello， 你们有看到五瓣丁香吗？
4: 我在哪里有呀？
0: 就是找到五瓣丁香会很幸运哦。
4: 我也听说过。啊，
0: 太香了。我看看他们有没有找到，我去寻找一下。
4: 丹泽，你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也还没找到。
2: 真的找到了，哎，1、2、3、4、5。
0: 已经找魔怔了，丁香在哪里呀？这么难找吗？努力一定能成功。
4: 喂，你找到了吗？
0: 我还没有，你找到了？
4: 没呢。我想找一下这棵树。
0: 哦，这个丁香树都还挺高的，是不是啊？可难找了。
4: 哇，是真有一朵，真有一朵，我找到了，朋友们，我找到了。这，看到没？五瓣儿。我今天也是收获了满满的幸运啊。
0: 啊！我找到了！
4: 你也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4: 哇哦哇哦！看来今天大家都很幸运。
0: 几瓣？五瓣丁香找到了！我要跟我的小伙伴们去汇合了，
1: 太开心了！
0: 幸不幸运？
2: 哎呀，太幸运了！
1: 幸不幸运？
4: 收获了幸运。
0: 对，今天是为幸运女神眷顾的一天，是不是沾了你的光啊？
2: 哎呀，你们本身都是很幸运的。
0: 太会说了，
1: 我们都幸运。
0: 作为本地的推荐官，能不能用一首既有西宁味道，又有丁香情怀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旅程？
2: 我还真有这么一首歌曲，也是写给青海西宁的一首歌曲，叫《相遇城中》。

0: 大家好，这里是边走边唱边旅行边学知识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你们的旅行推荐官左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寻香伙伴凯奇。
0: 今天啊，我们要开启一场寻香之旅，有点神秘。哎，既然这样，我们就神秘到底啊！大家不妨来猜一猜，我们现在。

0: 接下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西宁，欢迎爱丁香爱生活心里有光的朋友，
1: 洗耳恭听。

0: 真的太好听了，我已经开始爱上西宁了。
1: 对，鼓掌先送上哈。我觉得从这个歌声里啊，既能听到高原的辽阔，同时又能感受到丁香的温柔。嗯，
2: 提起这个丁香，不得不提起一个特别有名的专家，他就是青海专门研究丁香的大专家张金梅老师。
1: 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不妨去拜访一下这位丁香守护者，音乐旅行家，
3: 出发。

0: 就是西宁最硬核的丁香秘密基地，丁香种质资源库。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1: 这就是大自然的魔法。
0: 没错。哎，张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欢迎你。
0: 看这个已经有丁香花次第开放了，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成果好不好？
2: 我们这个里面是丁香种质资源的大观园，这个地方能看到105种丁香品种，有早花型的、中花型的和晚花型的。丁香的花期呢，能延长到就是错峰开放，能持续2到3个月。
1: 哇，所以它这样花期就拉长了，
0: 对，
2: 拉长了。8月10几号到9月份也能看到一些爱吃开花的丁香品种。
1: 哇，那喜欢丁香的就有眼福了。
0: 没错。
2: 这个区域是来我们主要是一些丁香品种和种的实验区域和扩繁的一些区域，这个呢主要是野生的一些种源。
0: 哎，张老师，我发现这边一个盆子里边能栽的丁香多一些，这个好像
3: 这个比较大。
0: 对，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吗？
2: 这个你看啊，这个这是我们经过这个背心育种这药物处理以后，通过加倍我们把这个品种来提高它的适应性。
0: 像我们这个不是专业的研究者，我们可能会通过看它这个花朵开得多不多，颜色鲜不鲜艳。
2: 我们不仅仅是以这个为目标啊，我们还是要提高它的抗逆性适应能力。
3: 花大色艳我最感兴趣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看漂亮的花。

0: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还有没有其他就是比较珍贵的品种是我们平时我们见不上的？
1: 有啊。
2: 哦，你看这个花就是色艳花大，
3: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杂交的一些品种，其中这一个还是带边的白边，我们感豆欧丁香，哎，丰年，这个你看花是比较，就说是楼阁似的，哎，茂盛，确确实实是它这个花呢。密集的很，特别密集，而且呢，花的层次感比较多。
1: 不，你看那个爱丽丝丁香，它是个叶的姿势哎。
2: 您这实验室一共培育出来了多少种？
3: 我们总共现在收集了105种，有129份，129份，因为这个是种植呢，同一个品种不同地区的基因是有差异的。
0: 那丁香花很美，其实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去观察丁香花。哇，我这次才知道丁香还分这么多品种，
3: 能不能从这个12种里能采出就说是6种？
2: 看，哦，这是考题呀，
1: 咱们的
2: 呀，我抓紧多看两眼，
1: 还可以偷题
2: 啊，看了4个，哦，咱俩是一样的，就我们俩合作来猜6种，对不对？哎，我刚刚忘记了，看完就忘，看看花叶丁香。我觉得其实这个哎，又有花又有叶子，是不是这个是花叶？
1: 我觉得它颜色是金黄，我感觉它应该是金色时光。
2: 哎，金色时光也有可能。
1: 嗯，揭晓
2: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金色时光。
3: 猜对了，
2: 金色时光。
1: 猜对了，
2: 可以啊，这个叫蒙的都对。哎，你猜对，相当于我猜对。因为我们是合作，好，金色时光猜对，那哪一个是花叶丁香呢？
3: 你们从叶片的特征上找。
2: 从叶片的特征，这个吧，
1: 这个也。
3: 没有花叶，
1: 这个呢？
2: 我就是这个，
1: 有花有叶。
3: 从它的叶的这个锯齿，
2: 老师
1: 出来了，
2: 手
1: 出来了，
2: 你看
1: 出来了。
2: 刚才张老师怎么指的？哦，指了他，指了他，
1: 对，就是他，
3: 漏题了，
2: 漏题了。
1: 花叶丁香，
2: 他你这是花叶丁香，看看，哎哎，谢谢张老师。花叶和金色时光咱俩都答对了，
1: 对，
2: 还得靠你。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哎，我们先猜这个北京和北京黄吧。
1: 北京黄嘛，黄的，
2: 哎，黄的就剩它了。
3: 对对对，
1: 对，
2: 这是北京黄。那我根据这个地理位置近的原则，因为它名字相近，两个应该会放在一块儿。那我来猜一下这个北京丁香，
1: 隔壁啊，
2: 我猜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它。
3: 行，
1: 听你的。
2: 我们看看，
3: 哎，我们来看看是不是。
1: 哎，这个呢，看一下这个，
2: 来看看是啊，对，
1: 但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2: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看北京黄它肯定会有黄色，你看咱俩在一块儿无敌了，无敌。好，还有一个辽东丁香和匈牙利丁香，
1: 对，
2: 哇，匈牙利丁香这个听上去有点难，张老师指点迷津一下。
3: 咱们这个匈牙利丁香也是
2: 好
3: 原种，
2: 好，哎，刚刚顺着这个手法。匈牙利丁香也是那种，哎，是不是它？
1: 不小心又漏题了，
3: 漏题了，不
2: 直接开卷作答了，
1: 找到了这个方法
2: 啊，匈牙利丁香，
3: 哎，
2: 它这个是有什么特点呢？
3: 它就是枝条比较柔软，开花的前期呢，就说是花比较就是粉嫩粉嫩的，
1: 成熟之后它就是白色的。
2: 嗯，你看它前期是比较是白色，
3: 花瓣是，
2: 但它这个位置还是有一点
3: 粉色，
2: 粉色。
3: 哦，
2: 对，
3: 开了以后。这花心是红色，
1: 咱们把压轴的留给
2: 辽东
1: 吧，
2: 看看啊，
1: 这个真的是有点难猜了。
2: 辽东丁香，
1: 这会儿已经不敢，
3: 不敢，我再
1: 不敢跟我示意了，你知道吗？
3: 这是你们。
2: 哎，首先你看这3个已经是
1: 对
2: 名花有名了，已经猜出来了，这个也猜出来了，只剩下这一排、这一排还有这一个。那么我根据这个老师出题的，
1: 行，那咱就选他。
2: 哎，老师出题的这个想法，他肯定是集中的。
1: 对，
2: 看一下，应该是他，
1: 咱就选他，
3: 看看。哦，
2: 太棒了！大家能看到这朵花，就会想起您。其实，哎，张老师还被称为丁香奶奶。哦，对，所以其实您做的一切，大家都看在眼里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3: 我想，丁香成为咱们的西宁的一个记忆，同时呢，在大街小巷，老百姓抬头都能看到丁香花。
2: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张老师一直在反复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培养出能够适应青海极端恶劣环境的丁香种子。就是他这么多年30多年就干这么一件事儿，问他做了多少实验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真的太感动了，我觉得。然后我想用一首《一颗心的夜》，然后来献给这片美丽的花海，也献给我们像张老师一样一直默默奉献的科技人员。

0: 还带你们去看西宁最古老的一棵丁香树。
1: 哦，还有最古老的一棵丁香，太期待了！音乐旅行家现在就出发。
2: 就这棵树，你看着哇，这棵树一定有些年头，嗯，老树、古树这种感觉，就感觉它是有生命力的。我对这个音乐呢，从小就有一种执着，我觉得真跟这个古树也很相似哈，就是这种执着、坚持不懈的精神、顽强的生命力，不管困难有多么险阻，我都一定要战胜它。
1: 张老师，这就是西宁最古老的丁香树吗？
0: 就是，这个就是西宁最古老的丁香树，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2: 哇，600多年，那它经历了多少历史啊？更见证了这片土地上各民族的守望相助。
1: 嗯，说到守望相助啊，我想到了一位伟大的女性——文成公主。她当年经过西宁的时候，会不会也看到了盛放的丁香花呢？
0: 文成公主到达西宁的时间，在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正月，她从长安出发。

0: 巴到西宁的时间应该是初春。
1: 哦，
0: 这个时候西宁天气还是比较寒冷，丁香花还没有开放。
1: 哦，所以您推测他应该是没有看到丁香花开。当年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跋山涉水，经陕西，过甘肃，一路来到青海，在西宁停下脚步。这里是大唐疆域最后的一站，也是从这里开始，车马要换成高原骑乘，从此告别平原风物，踏入雪域高原。再往前走，就要翻越赤岭，也就是今天的日月山。那是唐伯古道最险的关隘，也是公主离开故土，走向远方的分界。传说，公主在日月山最后一次回望长安，把对家乡的思念与祝福，都留在了这片高原。从此，西宁成了民族交融的起点，成了一条路，也成了一座桥，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也连接着各民族的心。张老师，丁香花在那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那除了观赏，古人还会用它来做些什么呢？
0: 史书上记载，早在汉代的时候，官员向皇帝奏事，会在嘴里含一朵丁香花，来清醒口气之运。
2: 哇，这丁香花在古代还是职场神器呢，
1: 大有妙用。那丁香花在现在的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0: 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有丁香花的影子。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凯迪仕智能锁。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你好。
10: 哎，你好。
9: 怎么称呼您？
10: 我是慕容古宅负责人，叫慕兰。
9: 哦，慕兰，您好。这个慕容是不是就是武侠小说里提到的这个慕容啊？
10: 对对对。
9: 哦，就是。那您是这个慕容家族的后代吗？
10: 对，我就是第九代传承人。
9: 哦，第九代传承人，那这就是您的老家。
10: 对。
9: 带我们去看看吧。
10: 可以，走走走。这里面是我们先辈慕容后裔的居住，已经是到青海已经400多年。
9: 哦，这么有历史啊。
10: 嗯，这是40几度。
9: 对，40几度不是说来个最低的吗？
10: 对，它带着点香。
11: 石头过了个日月山喽，啊，关节不紧呐，费了半。

0: 不见个长南城人，不见了不见个父母之云人，长南子繁华的不再见人，思想起家乡和泪纷纷啊。
1: 和皮影戏的这些老师们去交流，哎，你就知道原来他说我们这一方小小九平的舞台就是他们的天地，他们就是这片小天地的主人。讲皮影戏的这位老师是坐在一张虎皮箱上，就是说这片天地我来做主，我是王，在他的这个空间内他可以唱尽所有人的命运。

0: 前面好像都是男的，就那一个是女的，这讲的是个啥故事呢？您好，
1: 你好，
0: 您好。
1: 我今天给大家唱的是《文成公主进藏》。
2: 对，我刚才还在说呢。
1: 哎，过了日月山，又到道坦河，你看他看不见家乡的这个树、城池，也不见长安城，也不见市井的故乡烟火，更见不到自己的父母。眼前呢，只有你看保驾的兵卒，哎，还有宋钦的这个成亲王李道宗，还有这个吐蕃的接亲的丞相陆敦瓒。哎，他就思想家乡文成公主的这样一段非常伤心的唱段。你捻动这个签子，就这么捻，
0: 转动，
1: 捻这个，
0: 捻这个，
1: 捻，
0: 好像在前进。
1: 对，它是转过来身子的。你感觉这个竹竿的变动
0: 哦，
1: 哎，
0: 哦，
1: 让它转身，咱们可以去吃饭，咱们可以去劳动。
0: 马儿，来，手拉手，走。
1: 哎，过来。
3: 眼前草原多宽广。
2: 好难啊，我记不住。
3: 就这么上去。
1: 对。
0: 那刚才您教凯奇那句歌是什么？我要假装把手这样，哎，伸一下，思考一下，伸一下，思考一下。
3: 远看家乡不见了，面前草原多宽广。

0: 这里是丹噶尔古城，自西汉以来啊，这里逐渐成为商业、军事、宗教、民俗等多元文化交融的重镇，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小北京之美称。
1: 一砖一瓦都有故事，一步一缕都是历史。
2: 我们脚下走过的是活着的文化。
0: 很多人对丁香的印象是忧伤，更是深情、思念、牵挂。
2: 说到相思、诗意、国风旋律，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位实力派唱作人戴荃。
0: 欢迎戴荃。
3: 你好子妍，你好
2: 可惜。
4: 大家好，我是戴荃。
0: 很多人在戴荃的歌声里哈、能听到很多。那戴荃对丁香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4: 我觉得丁香呢，很像一首藏在风里的情诗，看着温柔，却藏着很深的情意，既含蓄又内敛，而且还很执着。
0: 太有诗意了，和古人共脑了哈。最有名的一首丁香诗啊，要数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首
4: 《芭蕉不展丁香结》。
2: 同向春风各自愁，
0: 你们俩真的都很棒。
4: 离别等待牵挂，就像高原上的人守着一份情，等一个人，就像丁香一样默默地开花。

满天繁花璀璨，而你却无言，无言道一句

0: 歌声、花香、古城、诗意，所有东西都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丁香赋予我们最温柔、最痴情的力量。
1: 是啊，你看高原的花，中原的诗，千年之后依然动人。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2: 没错，丁香不只有柔情，更有高原赋予它的坚韧。下一站，我们将走进河湟大地，去聆听最野性、最质朴的高原之声。音乐旅行家，出发！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

0: 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凯迪士智能所。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好美啊，那像一幅画一样。
1: 小桥流水，感受这石子的按摩，然后再看着远方的这个雪山，这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这你是在北京或者说在很多大城市都感受不到的。
2: 上面还有沙粒啊，
0: 对，这是时间的沉淀。
3: 雪山真的太美了，就是一去了那个感觉就觉得心灵都被净化了的感觉，所以我特别喜欢那儿。
1: 为什么丁香能在高原怒放？因为它和这儿的人们一样，耐得住寒，扛得住风，兜得住静。
0: 说起西宁的歌声啊，那必须是青海花儿。
1: 花儿和丁香一样土生土长，直抵人心。

那么切皮外皮子哎，你还皮不留下哎，脑子心跟流花呀，火把这样你子热坏了么呀，啊哈，火把这样你是。

0: 我是一个画的传承人，叫宋宝元。
1: 啊、哦，宋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今天我们跋山涉水来见您哈，坐了十小时车，
0: 哎、
1: 走了十小时路，嗯，
0: 辛苦辛苦辛苦
1: 啊，用了一点夸张
2: 一下，
1: 对对对、嗯。那今天我们选在一个这么遥远的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上，还能看到雪山，为的是什么呢？
0: 哎，那么是切花蝴蝶，花就是水你不少，你少和水吃瓜了；家里吃你不愁啊，愁和老汉们满了。
1: 怎么给我们
2: 满了
1: 加语言了？
2: 对，
1: 讲的是个什么意思？
0: 我们是切花，我用普通话来说一遍。
1: 嗯，
0: 花掉在树上，你别上。
1: 嗯，
0: 上和翅膀你挂里，桌子里头呢你别唱，唱和老人们把你骂里。
1: 为什么会骂呢？
0: 这是一个野曲儿。
2: 野曲
0: 儿，野曲儿，本来这三尖尖上唱，高尖上唱，唱起来你们怎么唱就怎么唱。哎，丁香花一开的时候，我们就花已经唱开了。
2: 哎，那宋老师，那花儿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的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情歌，
1: 嗯，
2: 哦、
0: 原来叫少年，少年，
2: 少恋，
0: 嗯，少年，还有一个名称叫少年，
1: 先是少恋、
0: 嗯，
1: 就是少年的恋爱，
0: 哎，对，
1: 然后简称为少年，
0: 嗯，
2: 少年，
3: 花儿，
2: 后来变成了花儿，
1: 哦、
2: 很好听的名字，
0: 哎、花儿，根据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就改成花了，
1: 嗯、
0: 花更文明，更好听。
2: 那我们要不要学一两句啊？跟宋老师？
1: 嗯，可以吗？
0: 我先唱唱我们的传统的那个，我们的上去高山望平川的那种感觉。
2: 好，
1: 上去高山望平川。
0: 哎，对。
2: 嗯，

0: 呀！
1: 哇，好听！
2: 苏老师气息好足啊！
1: 对，在这高原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
2: 还有回音。我来改成一版朗诵版，怎么样？
0: 好。
2: 您再说一下前第一句是什么？
0: 上去高山望平川。
2: 上去高山望平川，丁香开的香满天。
0: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承让，过奖过奖。
0: 能创作，能创作。
2: 好，
0: 持续创作。
2: 那我们接下来开始三人合作创作。
0: 创作一句。
2: 哎，
0: 来吧，
2: 来。
0: 你还是你们年轻人创作。
2: 好，我刚才已经想了一句。丁香花开，荷黄香。
0: 高原，陈友是故乡。
2: 哇，你看看，
1: 有才。
2: 天生歌者，
1: 对，天生歌。
2: 哎，既然这样，那这个歌唱的任务啊，合作演唱的任务交给二位来，
1: 还有主持人，
0: 主持人，
2: 好，我先听一遍。来，
0: 还是这个调子，还是这个调子来唱。
2: 听您的。
0: 这个调子。

0: 很 juicy，
1: 好吃很嫩哎！
2: 我这几天我吃的可太过瘾了，我都想站起来说，心灵吃的特别好吃，
0: 很好吃的样子，闻、一下，
3: 流口水了。
2: 比如说有一道菜，我吃了四顿，叫炕锅羊排。
4: 其实这道菜我们在西宁已经吃了，这是第四次了。
3: 对，
4: 但是这一次
3: 是每一家的味道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0: 好吃，
5: 好吃。哦，
3: 这是冷的泡菜。
5: 这是泡菜，好吃。
2: 饮品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甜胚子，还有牦牛酸奶，特别好喝，一口下去层次非常丰富。
4: 甜甜的，很好喝。
0: 这奶味很纯。
2: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到一个哈。
4: 牦牛酸奶，
1: 冰冰凉凉的，很解暑。

0: 在拍摄过程当中，我和凯奇两个人，哎，我们俩聊着说，听说心里有个小游戏叫寻找舞伴丁香，哎，是哪个舞伴呢？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是不是跳舞的这个舞伴？
1: 对，
2: 散步的时候还有小游戏，
1: 对，叫舞伴。
3: 舞伴？
1: 对，
3: 跳舞
1: 舞
3: 伴？
1: 对。
0: 又是同样的声音，对吧？舞伴，好，然后蛋总，哎，听着。觉得我们讲的挺有道理，被我们给带进去了。他说：“哎，对，就是这个舞伴。”
1: 我们悉尼人特别爱玩的有一个小游戏，就是寻找丁香舞伴。
3: 丁香舞伴，丁香。
1: 有一个特别爱玩的游戏，就是寻找什么来着？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海迪士智能锁。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

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0: 皇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凯迪仕智能锁。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凯迪仕智能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0: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1: 本期的主题：溯古谐真。
2: 我们到了
3: 晋祠。哎，
1: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3: 才子佳人呢？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5: 精彩。
6: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1: 气势恢宏。
7: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8: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9: 像我们这首共同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0: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1: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11: 这个
1: 难度很大。
12: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凯迪仕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凯迪仕智能锁，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2: 来，五四三二，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光与文化共鸣的千年戏韵和指尖翻转的亚运风华。

0: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第二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 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两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京剧名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你们有福了！我们巡风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 也以素鼓谐真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我们将有两首融合地域特色的寻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
1: Let's go， 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的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哇！
0: 人呐，全场。
1: 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各位。
2: 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游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六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
3: 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
4: 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
5: 我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4: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一起唱。蓝脸的窦尔敦盗玉门，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哇
6: ！OK， 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哎呦，祖先。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有戏曲的身段啊，
1: 有范儿，哇，
0: 武生的台步。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盼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

0: 谢谢大家。
1: 在晋祠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不同。
1: 莲花宝座深处兰花生，
2: 妙语解开心中事，
3: 几家伴我几家愁。
4: 好听，
5: 谢谢。
6: 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没错，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谢谢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你们。
1: 我们都在下面跟你学，非常重视中式国风。
2: 对对对，叫剑指。
1: 对，很帅，
2: 有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1: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2: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哎，
1: 就是
3: 黄龄、尹浩月。
1: 有请两位为我们带来
3: 《如果当时》。

0: 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
4: 再来一遍，哎
2: 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5: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3: 对，
5: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5: 对，
2: 你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
6: 氛围感
3: 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0: 好，
5: 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7: 郭宇昂
1: 和郑业成带来我们的合作曲目《梨花颂》，
4: 有请二位。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哦。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哎、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余奎志老师等等。
2: 对对对，所以共创这个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颂有渊源。嗯，
1: 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0: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1: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还有又又又组合。哇，
6: 我们是轻纱劲雨慢凡城组合。哇，
0: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7: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撷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0: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8: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0: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9: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0: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对不对？期待值拉满，是不是？好，接下

0: 来的两首寻风共创曲，到底能否触动你们的心跳呢？
1: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2: 过往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一次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3: 而且我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2: 对，是。
4: 对。
2: 哇，我看到后面我有一些词说的就是那四幅画，唐时月，因为他们是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月亮的时候，七夕节。塞外雪呢是昭君出塞，说他塞外雪，他披着斗篷。儿女英雄天地间，就是木兰从军，儿女英雄与君共抚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3: 对，
5: 把梅先生的敬词送
2: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3: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2: 念白，对，念白，
4: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线会叠起来。
2: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莎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3: 其实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就我们三个哈，金莎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6: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莎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历史去连接。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晋祠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晋祠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
2: 咱们可以试一下，
4: 我们试一下。
7: 一艘车今朝不许渡船长。
8: 好，我觉得目前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
3: 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2: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4: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的一个红花，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3: 交接的，
4: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8: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4: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吧，我就模仿
3: 一个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2: 尽
3: 词仅此一念，
2: 对，刚好去的是尽词，
8: 而是独一无二的尽词。
2: 对
8: 对，
3: 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2: 对对，
3: 哇，绝了！
4: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测好，把舞台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谢舞蹈演员，感谢戏曲演员。
1: 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3: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4: 是
3: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5: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记

0: 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1: 我们的青纱靖宇万凡城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
2: 你除了跳黑眼，
1: 就是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啊、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嗯、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个偷看的
3: 场
1: 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4: 可以的，这个是好玩的。
1: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5: 我踹你，
1: 就是
5: 我凭什么这么
1: 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
5: 哎，可以可以啊、嗯，
1: 加一些那种捧哏
4: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1: 捧哏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不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5: 可以可以可以。
1: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重门。哦，
5: 你是从这个
1: 哦，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能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不动的，然后在这儿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5: 好玩啊！
1: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天造一对。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当鼠板的时候，咱们再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门一敲客满座，嗯，人如玉，月生波。
5: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绝了，
1: 好感人，要哭。
7: 就反正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

0: 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晚上美的表演。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1: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
2: 琵琶位于花心笑，问箜篌，谁更俏？
1: 因为那个时候要一边唱嘛，
3: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
1: 融合得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4: 对，
1: 他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他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3: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这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
1: 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3: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电台、楼阁、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卷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
5: 唯美戏和治愈戏，真的就是太棒了。是的，
1: 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
5: 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说，娃娃们挠得太黏连，你们最厉害，娘。
1: 谭元老师呢？哎呀，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6: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
7: 老师，
1: 老爹，你得帮帮我们。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对，
7: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1: 好，
7: 好，哇，
1: 好，太帅了！谢谢吴老师。
6: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8: 谭老师也得上，
9: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牌友拉拉票。
6: 好的，谢谢。

0: 谢开元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啊，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
1: 怎么说，沙姐？
2: 那先上道具，
1: 先上
3: 还有道具。哇！
1: 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哦，啊，小快枪。

0: 这不是小花招啊，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人家有这个，我们要不吞话筒？
2: 哎，我们有啊，
3: 我们也有。
4: 那你们来呀、
2: 啊，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走啊，
3: 5678。

0: 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1: 投我们
2: 哎呦哎呦哎呦
3: 选择哎呦哎呦哎呦
2: 选择哎呦
4: 哎呦
5: 哎呦
4: 哎呦
5: 哎呦哎呦
4: 哎呦
5: 哎呦
4: 哎呦
6: 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7: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灵感去注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之中。
8: 我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了解我们经过沉淀的历史。
9: 对，我觉得文化源远流长，只要有传承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8: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
10: 走
11: 走，
10: 回来啦！哇哦，
0: 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10: 笑声口开重门，
12: 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他们就完全忘了还有观众投票这回事。
13: 哎呦，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
14: 是，我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甩转盘子的，我的天哪！
7: 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
8: 对，
7: 我们那场演出还请到了四幅壁画的演员，大家都在为这一个舞台去呈现一个完美的国风的一个展现。
15: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啊，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
14: 对，
15: 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8: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一面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那种宋代的优雅，排忧嘛，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有鱼龙百戏，然后在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采风采的不就是从

0: 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哇，静词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静词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哇，
1: 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2: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静词，
3: 就是静词。
4: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2: 是的是的。
4: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2: 没有选的理由，
4: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哇，
3: 学戏曲，
4: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5: 啊。跟我？
4: 对。妈
6: 呀，但我不会唱歌。
7: 你来一个低点，
5: 那就来个小声吧，我觉得他适合小声。
8: 小声，小声就是帅。哦，
4: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8: 可以啊。
4: 好，
5: 我教你一句小声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这四个字就行了。
8: 好，
5: 小姐慢走。
8: 对，
5: 小姐慢走。
8: 再来一遍。小姐，
9: 两个人。
5: 小姐，
8: 小姐，
5: 唱了，慢
9: 走，
8: 慢走，
5: 对，
10: 不错不错，像外国人，
8: 有感觉了，
4: 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
6: 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5: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8: 它有一个上下上下。
5: 对
8: 对对，
0: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个。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如果这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2: 没有，你说你会泼水。
8: 泼水啊，泼水节。
4: 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哎，理由是金莎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她饰演的古风角色。
6: 哇，好像白娘子哦。她
4: 对，
6: 然后旁边是小青。啊，这是许仙。
4: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8: 等会儿，她刚刚没有选我们。
6: 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4: 你们确定要听吗？
0: 可以啊，
6: 没关系。
4: 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
6: 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0: 念大白话的感觉。
6: 太简单了。
8: 太简单了。
6: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了，一听就能记住。还有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
4: 对，
8: 这样的话就是
6: 这首歌就很成功。
8: 对啊，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快乐。
6: 对，
8: 他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2: 嗯，真不错。
4: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6: 给我们排排忧。
4: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
5: 啊，我呀，
4: 真的假的？
6: 给我看看。
4: 你把我当什么人？
6: 哦，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

0: 乱造啊。
1: 还有我觉得可能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他们没有完全看懂。
2: 对，好，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就是好像技巧很厉害。
3: 对，
4: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2: 不要怀疑自己，
3: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2: 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
3: 对，个感受，
2: 对吧？
1: 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昂，就而是我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抬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它而是一场戏。嗯，在戏中。
4: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
0: 嗯，他想看你俏皮。
5: 对，
6: 做矮子啊，
0: 想看你做矮子，
2: 矮子功，
0: 矮子功啊，
2: 可以抖肩。那要不要满足一下？
3: 五六七，嘿。
2: 满足了，满足了。
4: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6: 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的。
7: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6: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嗯，
4: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进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凯迪仕智能锁，科学教育。

0: 美好未来。
1: 好的。为什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2: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1: 妈妈的死。
3: 完了，肯定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拉票环节，我们猜。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太弱了吗？享受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5: 对，
6: 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了。经过统计，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吧，184票。因此通过统计，仅此一念的满意度是。
3: 等会儿，我有个问题，对不起。
7: 我的气都掉在半空中。
3: 对不起，我怕我不理解，184是投你现在要说的是这184是投给谁，对吧？
6: 这184是全部有效票。
8: 其他人可能只是说了态度，没有投票。
3: 哦，明白。OK，
6: 好，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
1: 你那个嘴型。
3: 一念。
6: 还有，还有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念为45%。
9: 惜败。
7: 刘文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
10: 紧张，
7: 一下一下的。
3: 你 OK 吗？
8: 你 OK？
3: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
1: 真的很完美啊。微微呢，
11: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噔噔噔噔，因为它真的很俏皮。
12: 每天镜子前你又开始跳舞。
11: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心情，回一回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6: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

0: 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我们还有机会。
1: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2: 哇，这个真的挺厉害的。
3: 能不能就是两首都中？你跟他们说我们是串烧。
0: 可以，有道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一起写下一本寻风手账。
4: 好，写吧。
2: 山西博物院三楼一定要去。
5: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6: 推荐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喝那个泉水，
7: 千年清泉。
8: 它恒温17度，清凉解渴。
9: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
0: 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10: 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0: 下期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1: 太震撼了！
12: 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0: 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3: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14: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11: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3: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凯迪士智能锁。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从品质到营养。
1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8: 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懂味更懂您。
17: 凯迪士智能锁。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海迪士智能锁。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还有央视频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福安范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七里香》。还记得上学那阵子，老师拿这首歌里那句‘窗外的麻雀’，
3: 窗外的麻雀，
2: 拿这句歌词来给我们讲啊，为什么麻雀站在高压电线上不会触电？当时我物理成绩差得要命，但是这堂课我记得特别的清楚。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七里香》，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歌词，而是老师在黑板上画的那两条电线。知识我是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真的一下子把我拉回过去的时光。
1: 所以朋友们，物理好的，谁能去我们央视频的那个杨晓圈给我们回答一下，为什么麻雀两只脚踩在电线上不会触电呢？所以你会发现音乐真的是一个时光机，会把那些原本平淡的日子牢牢的给锁定在一个空间，然后呢通过音乐把我们带到那个空间当中。这首歌送给你吧，也送给所有被一首歌带回过去的人。也别忘了去我们的评论区回答一下这个物理知识。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的朋友。这位朋友叫张阳展，他说高考完的那个夏天啊，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他去海边，一路上啊风挺大的，他坐在后面抓着我的衣服。到了海边，我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了。后来虽然分开了，但那天在海边捡的贝壳我一直还留着，点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送给他吧。小梦，你还好吗？
1: 哎呀，这段留言听得我心里先是甜甜的，然后又觉得有点酸酸的。可能我们很多人的青春里都有这么一个人，陪我们走过一段路，但是后来各奔东西了。但是至少那年的海风、单车和告白都是真真切切的。
2: 没错，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是海浪冲上了沙滩。那么海浪退潮之后呢，会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比如说那些亮丽的珍珠或贝壳。那也希望你跟小梦在以后的日子当中都能够遇到那个你们认为对的人，也别忘了那年夏天宁静的

0: 央视频好友薄荷冰水留言说，想点一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送给我的小姨。小姨是我时尚的启蒙，小时候我蹭她的随身听还有磁带，听的第一盘就是这首歌。那时候没有歌词，我就跟小姨一边听一边记，你一句我一句猜歌词。后来歌词本出来了，我俩对着看笑得不行，当年记的那些词儿啊，真的是错得千奇百怪。这首歌送给她，祝我小姨50岁生日快乐。
1: 记歌词记错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人小时候都干过，但珍贵的是旁边有一个人愿意陪着你一起瞎记，这个很温暖。
0: 有些错错得很美好嘛，就错成了你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就是当年那些记错的词儿啊，你现在回头看可能会成了你们之间独一无二的暗号。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小姨啊，谢谢小姨当年的随身听还有那盘磁带，也祝她生日快乐。一块来听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云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0: 苹果派派，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当年在湛江艺校读了三年，每天早上6点还是6点半呢，学校的广播室就会准时放南海姑娘啊，雷打不动。我都佩服广播室的师兄师姐和同学们，三年呢天天不落。现在前奏一响，我头皮发麻，眼泪一下就来了。战役的小伙伴们，你们还记得这首歌吗？
1: 我记得之前听过一个说法，说如果你喜欢

0: 换一首歌，千万不要把它设成闹铃，不然迟早就听难受了。啊啊！那这位朋友的留言，他偏偏反着来的。广播室里放了3年，就一点没烦，而且前奏一响呢，反而觉得特别的感动。所以音乐真的有的时候还是很奇妙的。
1: 是是，战役的小伙伴们啊，如果你们在看我们节目的话，就在评论区回个话吧。这首《南海姑娘》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山西太原的杨树留言说，上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天天见到那个女生就哼这首《浪花一朵朵》，唱我知道有一天，我知道有一天，就希望她可以懂我的言下之意，可以接住我的下半句歌词。现在听起来呢，感觉是单纯又天真啊。
1: 青春的那个时期，喜欢一个人，你是怎么表现的？
0: 我就偷偷藏在心里。
1: 哇天哪，你
0: 好不好意思说。
1: 但是你知道男生怎么表现吗？就是一定要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呢不经意的，甚至呢会躲开他的眼神，但是要装酷。我还经历过，就很多男生要拿一个小镜子，圆镜子，那时候就看自己的发型，关注自己了。然后呢还有就在他面前来个空气投篮啊。
0: 这个好多男生都会这样啊，走着走着啪一下。
1: 对，还有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呢，就是跟他作对。
0: 对，引起他注意。
1: 对，但是不要影响学习啊。
0: 划重点，认真学习啊。我们赶紧把这首《浪花一朵朵》送给你，也送给你那一段等待着回应的浪漫的青春。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云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手机用户181尾号9601的朋友留言说，我的爱对你说这个栏目就像是一座温暖的桥，把天南地北的温情、浪漫和甜蜜都连在了一起。今天听到网友点的，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轻轻触动了。是啊，如果要写父亲就不能只写父亲，人到中年越发共情，那份安稳如山的安全感是用一生默默撑起的天空。父亲虽已远去，但怀念从未停止，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都在我的思念里鲜活着，温暖着，想借用这个平台把这份永远的爱与怀念轻轻安放。
1: 一听留言，这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其实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有一天节目可不可以组织一个线下的家人的见面会，那时候大家来自于天南地北，然后面对面的一起来去分享大家的故事，一起来听歌，也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总之谢谢这位朋友把我们这里当成你倾诉的地方。
2: 是的，真的很感谢你愿意把这份怀念轻轻地放在我们这儿。但有的时候能被一直记得的人，他其实也在一直陪伴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替你把这首《如果你要写风就别只写风》送给您的父亲。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